0: 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
1: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2: 好呀，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2: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2: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1: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11: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13: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误将人生呢误解为一场比赛，仿佛啊，只有赢得比赛才能过得好。其实啊，我们把周围的人当成了潜在的目标，时时的衡量着彼此的远近，在患得患失当中消耗了太多的心力。其实啊，我们的生活呢，它不是一场比赛。有人喜欢登山，有人喜欢航海，有人喜欢在林间漫步。每个人啊，都有独有的风光。我们不需要赢过谁，只需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想要关注怎样的风景？随即坚定地出发。

跟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紫荆九合，那是一个被温泉滋润的岭南秘境，温泉滋养万物，山野有着很多的美食。九合人依山而居，以巧手匠心啊，将山林河鲜变化为舌尖的惊喜，在山水交织的地方，邀您来一场山野风味的味蕾之旅。紫荆九合的美食有甲鱼焖鸡，它选自山间的甲鱼，还有走地腌鸡，荔枝木柴小火慢焖，汤汁啊有着胶质的精华，裙边滑糯如蜜，鸡肉吸饱鲜香，胡椒紫苏啊点睛，有着九合的山水灵韵。那里的美食啊，还有黑椒牛角，抚溪的泉水滋润着黄牛的前蹄，用高压锅包得胶质满满，黑椒粒啊，椒麻钻舌，它是温泉乡野给大家的火一般的浪漫。除此之外啊，九合的美食呢，还有芽酸顶肉，还有紫苏的河鱼干、红焖香猪肉、玉河炒大肠，还有九合的肉丸汤啊，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到紫荆的九合，品尝下那里山野的美味吧。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Travel with music.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到能量强的地方，多亲近大自然。大自然呢，它是天然的心理医生，山川草木花鸟虫鱼，当你置身其中，一草一木啊都能够疗愈你。那些流动的溪水，美丽的田野，以及鸟鸣摇曳的树枝啊，都在传递着生机。当你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会不自觉地深呼吸，放慢脚步，放松心神。大自然呢，永远有返璞归真的灵动，当你迈出脚步啊，都有惊喜。

带大家走进新乐清谷，它位于东园新回龙干贝塘，它藏于万绿湖三面环湖的半岛，十六间独栋的房间，270度全景落地窗啊，在那你可以悠闲地赏着湖景入眠，同时啊还提供桨板垂钓烧烤，还能 DIY 美食，那里对待宠物也是相当的友好哦。接下来带大家走进月明居度假民宿，那里有泳池、品民房，还有棋牌间，还有攀岩、KTV、桨板、皮划艇、风帆、动力滑板等等，满足您不一样的需求。该民宿啊，位于东园新回龙流动村。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Travel with music.

0: 校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河九七八漫游河源，
1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很多的时候啊，让我们停滞不前的不是事情本身的难度，而是启动的时间。与其呢在反复的纠结当中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立即行动。如果一件任务能够先做两分钟，那就立即完成。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啊，你一旦行动了，你就会愿意完成。那些微小的行动能够帮助我们打败拖延，切换到行动模式。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总想等到十全十美再出发，迟迟没有开始行动。其实啊，你不需要立即完美。比如说啊，一个小小的方案，你也许会有一些漏洞啊，但只要可供修改讨论呢，它就不是停留在空想的层面。第一次的发言呢，也许结结巴巴，但只要行动起来呢，积累宝贵的经验，不断的改正完成。成功的道路从来不是预先规划好的笔直的坦途，它是一条不断微调和迭代、一步步上升的轨迹。当你在迈向新的一步的同时，一定会打开新的篇章。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来河源住哪里呢？为大家推荐到七月民宿，那里有水上桨板、钓鱼、猜灯谜等，周围的

光相当的优美。它位于东园新回龙干贝堂。再为大家推荐到鸟鸣居温泉民宿，它位于东园康和。那么在民宿周围啊，还有温泉，同时您还可以品尝当地的美味，同时您还可以参观鸵鸟、藏香猪啊养殖基地，体验多元的时光。怎么样？找一个周末安排起来吧。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如何提升我们的执行力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啊？想要开始运动，内心挣扎半小时，还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想要学习，收藏了很多啊学习的材料，但都没有点开。明明有任务要完成，但总在焦虑。很多的时候啊，阻碍我们行动的就是想的太多啊，总觉得还不是时候，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在纠结当中消耗掉所有能量。那如果你也经常的拖延和内耗，不妨提高您的执行力，那就是随手完成。比如想学习一门语言，不必先有周密的规划，你可以下载一个语言学习的软件，同时呢每天呢完成一点点。想要开始运动啊，您可以一点点的实现小小的目标，比如说今天呢跑上500米，明天呢跑上1公里，慢慢完成。所以我们不必等待完美时机，先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日积月累您就会完成所要想要达到的目标了。

如梦如锦绣，是分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来河源住哪里？为大家推荐到优度民宿，它位于源城新丰江大坝笔架山附近，那里有 KTV、 麻将、烧烤、柴火煮饭、土灶头等等，旁边就是笔架山呐、啊，大家可以在那里爬爬山，亲近大自然。好的，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到六月半岛民宿，那里有水上桨板、钓鱼、套圈圈、猜灯谜等娱乐。它位于东园新回龙镇。怎么样？找个时间呐、啊，到那儿去感知湖光山色之美吧。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幺。

0: 02395。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5: 清新，时尚。
6: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5: 是万绿湖的夜色，
6: 大同路的小吃，
5: 桂山的风，
6: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3: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8月21号。

又是一个周五了，周五也是我们供求热线为您服务的最后一期节目。好的，在这周当中最后一期的节目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信息需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发布出来的呢？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 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的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公益球的桥梁，生活当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反馈分享出来。再次提醒您，时间非常有限，抓紧时间把信息快速送上来了。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这里是空球热线，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空球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编辑的最新的综合天气预报。好的，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南北方的主要的天气趋势。目前呢，用一句话来概括接下来的天气的主要的形势，就是华南、华东沿海强降雨是继续的来袭，南方的秋老虎持续的会发威。目前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十分的热闹，一个南海热带低压已经是登陆海南了，一个热带扰动 94W 在台海东侧盘旋，一个编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是在远海生成了，还有一个热带扰动 96W 正在蠢蠢欲动。那四个系统同时活跃，让未来几天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变化非常复杂。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华南华东的强降雨的车轮战。海南南海热带低压是在这个前天下午就生成了，那昨天的时候呢，早间是已经在海南岛的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热带低压是穿过海南岛，虽然这个热带低压强度不强，移动速度慢，但是它带来的风雨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未来它会和这个台湾岛的东侧的季风低压 94W 联手，两个系

一同逆时针旋转，如同巨大的涡轮传输带，不断地将海洋的湿热空气输送到陆地上，使得我国中东部多地是水气充沛，对流能量也是充足的，降水范围自然广泛而且多发。 所以呢，未来三天呢，华东、华南沿海还会是我国强降雨最多的区域，像海南岛、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海南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达300到400毫米。 其中呢，昨天晚上到今天，海南岛的西部、广西的南部、台湾岛的南部等部分地方是有大暴雨。那今天晚上到昨天晚上到今天，海南岛的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局地雨势依然较强。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东沿海，这个沙德尔的路径走向。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是在前天上午就生成了，截止到昨天14时，其中心位置 关岛阿加尼亚东南方向大约是700公里的洋面上，估计呢，这个沙德尔将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不过这并不是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沙德尔所处的环境场呢，是海温比较高，垂直风切变小，非常是有利于其快速的增强，估计呢最强可能达到强台风级。 根据预测说，26号之后呢，它的移动路径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西行登陆我国华东的沿海，另一种呢是折向北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而决定其路径的关键就是在于冷空气对副热高压的削弱作用。如果冷空气较弱，副热带高压维持带状，则会引导台风西行登陆我国的概率 率比较大。如果这个冷空气较强，副热带高压断裂，台风呢便可以转向北上，估计要到下周了，台风沙德尔的走势才会明朗，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目前华北、东北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在副热带高压外侧呢，这两天西风带上短波槽活跃，还会不断引导冷空气的南下，向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分散性的雷雨，局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其中呢，这个昨天夜间到23号呢，暖湿水汽加强北上输送，山东半岛还有辽东半岛到吉林的东部等地降雨还会加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的天气。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南方的秋老虎。8月23号呢，将迎来处暑的节气，24号三伏天也将正式结束了。不过受到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我国南方大部的暑热并不会随着处暑的到来而终止。 未来三天呢，副热带高压将短暂东退之后呢，再度加强西伸，南方多地的高温将会反复的拉锯。虽然看上去高温。

天后，这个蒙真再现。另外呢，像长沙、南昌、南京、成都，虽然高温不多，但是闷热体感也将会持续再现。那处暑将近，但是南方秋老虎仍然是凶猛的，降暑防暑降温这根弦，大家依然要时刻绷紧了。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河源的天气变化。 那河源市气象局传来消息说，这个昨天的巴士呢海南热带低压的中心是位于海南岛的澄迈市的境内，估计呢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动。那昨天夜间是一入到了北部湾的海面，此后呢将回旋少动，并且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外围环流和复合带的云团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天气降雨会频繁。 那根据预计呢，今天21号到24号，我市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25到26号呢，仍有较明显的降雨、雷雨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 好的，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21到20，明天22号，河源天气阴天有中雷阵雨，局部是暴雨，气温在24到33摄氏度，23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气温在24到31摄氏度。 那展望24号呢，大雨是局部还有暴雨， 25到26号仍有非常明显的降雨。 好的，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整理编辑的最新的综合天气预报。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 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钟之间准时为您服务。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欢迎您及时的通过电波，及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布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6。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这条招聘信息呢是来自何原市消防救援支队向社会发布的。

那最近呢，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呢，向社会公开招聘128名男朋友。那报名截止时间呢，是8月30号即日开始报名了。

那招聘的原则和程序是这样的，按照条件公开、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用的这样的原则，经过考核、心理测试、体检和政审等这些程序来组织招收的。 这里招聘的岗位呢是这样的，一共是128人， 战斗员是94名， 消防车驾驶员31名， 其他人员是3名。

好的，具体的招聘岗位和招聘的要求呢，您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查找相关的招聘软文，了解详细的一些内容。

好的，这次招聘呢是首先要传递简历，简历传递的方式呢是要把您的简历整理好之后呢直接发送到一个招聘的邮箱当中。具体这个邮箱的内容呢由于广播的特殊性，可能记起来不是特别的容易，在这里呢您慢慢记录一下，我简啊也是慢慢的把它说出来，是 FIZ0966@163.com 这个邮箱 FIZ0966@163.com

0: 好的，具体的报名咨询电话呢，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呢，您都可以在这个具体的报名简章的内容当中来查找到。在这里呢，只需要提醒您，即日开始已经是报名了，具体的截止时间是到8月30号，马上可以准备您的资料了。那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30分到11点30分是接受您的咨询的时间，下午呢是14点30分到17点30分，同样可以接受您的咨询了解。好的，最后再次提醒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开始整理您的资料。那具体的需要整理什么样的资料呢？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可以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再次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摇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9:31进入供求热线的下半段的服务时间，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手机尾数号码是3672，发来信息询问刚才这个河源市消防救援队的招聘的信息内容联系电话。在这里再次提醒您，您只需要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查找相关推送的软文，就可以了解到全面的详细内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个大型的基建项目，广东万里湖国际路亚夜钓基地建设项目已经落户广东东源箭头镇，这个项目呢占地是3.3万平方米，已经向社会规划的具体内容已经向社会公示了。 那这个项目是位于东源县箭头镇杨潭村，距离县道是174，约啊 X174大约是1.1公里， 距离箭头墟镇大约是4公里， 距离灯塔高速出入口大约是12公里， 交通较为便利。 项目总用地面积呢是33,385.58平方米。

好的，东延县自然局已经将这个项目呢向社会进行一个公示，主要公示论证的内容就是广东万绿湖国际路亚夜钓基地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呢规划设计条件具体的情况已经向社会详细的说明了，公示时间也是从即日开始到9月16号结束。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对这个项目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详细的看看有什么样的意见可以反馈的。好的，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反馈的信息的话，可以通过电话来直接告诉我们。那具体电话是0762-8833-630，8833-630，直接拨打这部电话来进行一个反馈意见。

好，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来自紫荆县自然资源局。这个项目呢是针对这个紫荆县城的利好的。紫荆县城这个金山大道有个商业版图，可以说是得到再扩容，商业中心的规划已经是曝光了，未来变身怎么样的呢？在这个规划当中也有详细的说明。具体这个规划的建筑的情况是这样的，紫荆县金山大道商业中心项目用地是位于紫荆县中心城区金山大道边荷塘地段，用地面积是 6875.50 平方米，规划有两栋9层办公塔楼和3层的群楼，这个群楼内呢设置有2层室内停车场和健身房，屋顶设置这个屋顶花园和游泳池。根据有关规定呢，已经将这个设计方案向社会进行一个意见反馈。那这个反馈的时间呢，也是8月14号就已经是向社会公示了，一直到8月24号。这个具体的反馈方式呢，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或者电子邮箱，在这里提供一个电话的方式：0762-7996-378，7996-378。同样，对这个建设项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可以及时的反馈出来。

0: 另外一条消息呢，是关于公积金的变化。9月20号开始呢，装修、交物业费等9类情形之下呢，都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也就是说从2026年9月20号开始实行了。 这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以来第3次系统性的修订， 也是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公积金制度的一次关键的转型。
1: It is a nice color though.
0: 那这次修订的核心逻辑呢，是将公积金从过去偏重于支持购房的单点工具，扩展为覆盖居民的购、租、休、养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账单。 最受关注的变化是集中在提取使用环节，决定当中呢，将提取情形从原有的6种扩展到了9种，租房提取取消了原先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一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那这次职工满足下面的情形之一呢，就可以提取本人公积金账户存储的余额了。首先第一点，支付房租。那第二点呢，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第三呢，就是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第四，装修自住住房。第五，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第六，离休退休。第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第八，出境定居。第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了，这个决定当中就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制度。 另外还有一点呢，是新增了关于数字化建设的专门条款，要求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在全国范围之内是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高效的办理。 决定呢，还对公积金增值收益用途做出重大的调整，明确在提取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之后，剩余资金可用于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公共支出。

当然决定当中呢也强化了风险的防范，新增条款当中对违法提取公积金的规定，三年之内不得提取或者使用贷款，对违法获得贷款的五年之内不得提取或使用贷款。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情，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嗯，针对这个正在放暑假的学生朋友的，那可以说这个暑假的很快就要过完了，但最后的尾声当中，嗯，您可以参加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公益学习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可以点燃科技创造好奇心，那就是源城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河源市畅飞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推出的青少年无人机公益科普课堂。那特别强调全程免费，主要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开放报名的。那这次公益组织单位呢，是主办单位是来自河源市源城区的科学技术协会，承办单位是来自河源市航拍协会，河源市源城区高联小学。那整个的课堂亮点呢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可以说这不是简单的玩飞机，而是一场沉浸式的航空的科技启蒙。首先呢，第一点，认识无人机的构造、飞行原理和行业的应用，学习安全飞行规范，近距离的观摩真机的演示，观看精彩无人机表演，感受科技之美。再就是分组进行无人机的真空操控体验，参与无人机足球趣味对抗赛和科技互动小游戏，在竞技当中锻炼专注力、空间思维和团队的协作能力。好的，这次招聘对象呢是10到18周岁在源城区就读的在校的中学生。那主要的活动性质是公益，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培训以及器材的费用，场地设在源城区的高联小学之内。那具体时间就是这周当中，周六8月22号，明天周六上午9:30到11:40。嗯，这人数也是非常有限的，限定50人，名额爆满即止了。在这也要提醒家长朋友，未成年学员呢需要由监护人来接送陪同，活动期间全程来服从现场的教员安全管理。

0: 好的，报名方式呢，您可以直接咨询了解池先生，具体电话是0762-3331534 3331534，直接拨打电话池先生来咨询详细情况。
1: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看看，咨询一下具体在哪个小区当中呢？ 是17729906091772990609。

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7呢，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好的，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下周周一咱们再见。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心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2: 相遇，
1: 告别，
2: 告别，
1: 再会，
2: 再会，
1: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7: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6: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7: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0: 环保小知识，
11: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 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涤阳或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55，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周五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自由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5: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镜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的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性素、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下放大80倍，能更细致的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6: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6: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陪伴你度过惬意时光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你的老朋友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当温柔的时光遇上经典的老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今天的节目，我将会带你来穿越时光，在80、90、00年代的流行金曲里重温美好与回忆。不管此时你是在上班路途当中，又或者是准备上班，相信这些刻着年代印记的旋律都会陪你拥抱生机与浪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这场怀旧又治愈的音乐之旅吧。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1999年周蕙所演唱的《约定》。这首歌曲呢，它就像是一封穿越时光的春日信件，旋律轻柔婉转，歌词里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这样的画面完美勾勒出静谧与温柔。周蕙清澈的嗓音更是将这份纯粹娓娓道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90年代末的悸动，来自周蕙《约定》。

好听的旋律总是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刚刚我们听到周蕙的这首《约定》，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曾经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呢？比如和好朋友在校园里漫步，或是和恋人在雨中同行。那么接下来这首是1996年王菲的《红豆》，空灵的嗓音搭配舒缓的节奏，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简单的歌词却藏着最绵长的情愫，特别适合在午后循环来播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怀旧的氛围里，来听王菲《红豆》。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4: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5: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4: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5: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4: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5: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4: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5: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6: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你在行车路上。今天的节目想与大家来分享的是80、90、00年代的那些流行金曲，我们一起重温美好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想带大家在经典老歌里来感受爱情里的甜与暖。首先我们要来送上的就是1998年徐怀钰的一首《我是女生》。这首歌它的旋律特别的清新活泼，歌词俏皮可爱，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徐怀钰元气满满的嗓音把少女的羞涩与灵动展现得恰到好处，听完呢会让人想起学生时代的那份心动，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来听徐怀钰《我是女生》。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一首老歌会让你想起曾经遇到的那个他呢？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在2000年 Elva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动感的节奏搭配萧亚轩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唱出了新世纪初的爱情态度，热烈又直白，就像是阳光明媚有温暖。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听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来自 Elva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最能代表自己的一首老歌就是后来，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听，现在每次再听到都会想起和同桌在操场看樱花的日子。哎呀，真的听起来太戳人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就要为你送上2000年刘若英的后来，让我们一起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忆那些青春的美好与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3: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1: I fell for you。
1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本期节目想与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些80、90、00年代的流行金曲，让我们共同重温美好与回忆。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张惠妹的一首《听海》，这也是每一次我去 KTV 一定会唱到的歌曲。虽然歌名带海，但是旋律里的温柔与深情却和浪漫不谋而合。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牵挂与期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单曲循环。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来听张惠妹《听海》。

0: 来自张惠妹的经典之作《听海》，感受完甜蜜又带点遗憾的恋歌，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切换频道，用充满活力的经典老歌来点燃你的激情。第一首要送上的是来自1987年 Leslie 张国荣的 Monica。 这首歌它的节奏非常的强劲，旋律很洗脑，张国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搭配动感的鼓点， Monica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也成为了80年代末的流行标杆，让人一听啊就想跟着舞动起来，完美的展现了活力与朝气。这一小节来听张国荣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心安喜乐，四地花开。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走过每个春夏秋。

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在行车路上与你分享好音乐，继续来聆听经典老歌里的时光回响。 接下来这首是1990年Beyond乐队的 海阔天空。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励志之作，这首歌旋律轻快有力量，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黄家驹的嗓音里满是热血与执着，也唱出了年轻人的追梦态度。不管你此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相信这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来听 Beyond 海阔天空。

一首非常励志并且有态度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那么接下来继续与你分享经典老歌里的时光回响，下面这首歌来自1995年邓丽君的《甜蜜蜜》。那其实邓丽君原版呢是发行于1979年，在1995年又推出了复刻精选版。甜美的旋律再搭配邓丽君温柔的嗓音，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真的直接是把那种甜蜜的氛围给拉满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甜蜜蜜。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我在978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

一路畅通下午版，一路与你分享好音乐。今天的节目来与大家分享的是经典老歌里的时光回响。那么临近节目的尾声，想与大家分享的是陈慧娴的那首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千千阙歌》。1989年正值巅峰的陈慧娴暂别乐坛，这首歌曲呢变成了最温柔的告别，旋律悠扬，歌词深情，没有浓烈的伤感，只有对相遇的珍惜，对离别的释然。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都比不起这宵美丽。短短几句唱尽人生聚散，也成为几代人心中无法替代的经典。岁月流转，歌声依旧。那么伴随着这首经典的旋律，重温着这份感动，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不知道今天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专属你的青春回忆，或是你的年代故事呢？感谢你的一路锁定收听，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点播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
10: 严禁拥堵。
11: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

0: 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4: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感谢您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杜，天黑。

2002年4月12号，29岁的阿杜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在那一年内，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张。阿杜沧桑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许多动人的情歌，也缔造出了许多阿杜风潮，成为当年华语音乐的情歌天王。而这首《天黑》呢，是由林秋离作词。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却不矫情，所以说在歌唱的时候呢，也流露出了一种真诚以及同理心，能够让听的人呢对号入座，特别是男性的听者。因此呢，该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感情世界的这一部分。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天黑》。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阿杜2002年《离别》。原本这首歌呢是作者林秋离写给熊天平的一首歌，但是呢熊天平大学毕业之后呢选择了入伍当兵，直到林秋离碰到了阿杜，没有想到阿杜呢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之下，面对感情生活的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特别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阿杜把离别这首歌演绎得非常出色，这首歌呢描绘了生活中的别离和成长，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让人感同身受，引人深思。这一时段，九七八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

0: 完了。人在爱情中不免都会像个小孩，执意不让，动则哭闹。阿杜的赤子之心传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与宽容，令人动容。而这首歌呢，更是林秋离和黄中原老师在2000年就已经创作好的压箱宝之作。
1: 心乱了，
0: 在2002年推出，也是不负众望。阿杜在这首歌中用他孩子般的纯真的视角看待爱情，展现了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978为您推荐《你就像个小孩》。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阿杜，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男人在爱情中的无奈和自我束缚的痛苦。歌词中，他一定很爱你，爱得让我无法靠近，直击心扉，揭示了男人在爱情中的困惑与牵绊。歌曲呢，深刻地探讨了看似于坚强男人在感情中的脆弱和内心的挣扎与反思，带给听者的不仅仅是音乐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共鸣。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我

导致他那段时间也很容易抑郁，变得不爱说话，因而作词人林怡凤特别为他写了这首《坚持到底》。在这首歌中呢，阿杜继续着 R&B 的曲风，执着地用他独特的嗓音表达爱的感情，用不再退缩、坚持到底、承诺般的歌词打动了当时无数的少男少女的心。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2002年《思夜》。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阿杜早年经历，在进入歌坛之前，他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呢经历了诸多辛酸。这首歌呢也讲述了一个平凡工人的现实生存问题，而作者对于语言的驾驭能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尤其是思夜这样的用法，给人印象深刻。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8: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8: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0。

0: 1393。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4: 告别，
3: 再会，
4: 再会，
3: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摇摇晃晃地变成飞
5: 茶馆。
2: 一路有老歌，
6: 有

0: 欢迎大家准点，欢迎大家这一时段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不聊遥远的经典，只聚焦那些刻在青春里的华语流行金曲，那些可能跟着我们的 MP3 循环藏在各自本地的旋律，一想起呢就拉回到年少时光。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没时间。
1: 瞬间来到夏天，
0: 孙燕姿的歌声从来都是干净利落，直抵人心，而这首没时间呢，却是用直白的歌词唱出了都市人的真实的心境，那就是忙碌里的遗憾，奔波当中的期许。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戳心的生活感，是属于孙燕姿独有的清爽力量。一起来听没时间。

欢迎继续回来，刚听完孙燕姿的清爽洒脱，接下来这首呢是藏满深情的陪伴，那就是林俊杰你都在。 JJ 的声音呢是温柔又有力量，而这首歌呢唱出了最踏实的暖意，无论岁月变迁风雨来袭，总有一个人始终在身旁，旋律呢可以说是舒缓又治愈，将冬日暖阳把陪伴的美好唱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林俊杰独有的温柔质感。

音乐不停，回忆继续，接下来解锁一首充满希望的旋律，来自于萧亚轩《未来》。 Ella 的歌声的自带洒脱和果敢，这首《未来》节奏轻快，而歌词呢也充满力量，它是在告诉我们不必畏惧前路，勇敢奔赴就有希望，也是当年陪伴无数人追梦的励志金曲，满是青春的憧憬。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Jolin 海盗。Jolin 这首海盗呢，堪称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了，编曲华丽又有层次感，而律动呢可以说是动感十足，搭配着他灵动的嗓音，把神秘又热烈的氛围感拉满。节奏一响，是不是立马想律动了？是当年横扫榜单的爆款金曲，可以说百听不厌。

接下来我们要领略国风流行的极致经验，来自于王力宏，花田错。王力宏将中国风和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京剧唱腔搭配现代编曲，古典韵味和时尚感的碰撞，旋律婉转又有记忆点，把传统故事唱出了新意，堪称国风流行的标杆之作。一起来细品《花田错》。

音乐继续温柔上线，这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风笛手。梁静茹的歌声呢，向来是治愈的天花板，而这首风笛手的旋律呢，是悠扬又清新的，仿佛置身于浪漫的原野，温柔的嗓音把美好和诗意呢唱进心里，听完就满心欢喜，这是独属于梁静茹的温柔浪漫。

这一时段我们用最直白的歌声唱透情感，来自于吴克群，如果不能好好爱。吴克群向来擅长用歌声讲真心话，这首歌曲呢，曲调舒缓，歌词直白又戳心，唱出对于爱情的认真和期许。他没有刻意煽情，却是句句唱进我们的心底，真实又动人。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九七帮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忘记他，
10: 而幽幽温温天边静飞
9: 茶馆。
8: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歌，因为他们像老朋友，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而提到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庾澄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名字。
1: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离追求，
0: 他那独特的嗓音以及演绎还有多变的音乐风格，让无数听者为之倾倒。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就来听庾澄庆的歌。

978为您推荐庾澄庆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发行在1989年，当前奏一响，那激昂的旋律就仿佛能够瞬间点燃你内心的激情。整首歌词呢非常直白，讲述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让人不禁跟着节奏去摇摆，大声唱出心中的爱。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的冲动呢？

成为了当时无数人心中的情歌典范。而在当年，剧方的希望主题曲能够贴合道明寺和山菜从误会到相爱的青涩情感，传递一种心动却犹豫的青春的悸动感。而该曲团队呢，最终交出了《情非得已》，轻快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完美契合了剧中少年恋爱的甜蜜与忐忑，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您继续收听97.8，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春泥》。歌曲呢收录在2003年6月2号索尼音乐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当中。这首歌呢由伊能静作词，哈林作曲，吴庆隆编曲。该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并且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推出。而在当年，伊能静呢在看到一篇有关于他的失实的报道后呢痛哭，在庾澄庆的陪伴下创作了该首歌曲。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庾澄庆呢在演唱该首歌曲时呢，用吟唱诗句般的状态，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演唱而出，一字一句饱含深情，从声音中延伸出浓郁且强烈的情感。

九七八，这时段我们来听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哈林夜总会当中，由李杰星填词，加赖邦彦谱曲，王志平编曲，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歌曲，他的嗓音非常的激昂，将沙漠的广袤与热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歌词中充满了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感，因为他是用火辣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而且这首歌呢很容易上口，加上庾澄庆略带搞怪的表情和唱法，使得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受欢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庾澄庆《静静的》。这首歌呢是偶像剧《深情密码》的片头曲，也是《流星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之后的另外一个作品。唱一首简单的歌，写一张简单的纸条，是静静的想要表达的。因为《深情密码》这部电视剧的女主呢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女，她虽然说沉默无言，却情深无比。爱一个人不一定需要言语的表达，只要静静的爱对方就能够感受到就足够了。如同这首静静的歌词里写的那样，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97.8，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快乐颂》。作为一首欢快的歌曲，旋律还有歌词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在当时成为了庾澄庆在众多作品中的一抹亮色。庾澄庆用他那充满活力的嗓音，将快乐还有幸福呢传递给每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97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阅尽一城繁华。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里，总有一些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即使呢时光流转，依旧光芒不减。张国荣，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用他的歌声与演绎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风华。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
1: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
0: 97.8为您推荐《沉默是金》。这首歌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合作的经典之作，融合了古典和流行元素，旋律呢在当时来说非常的新颖了，古筝的运用更是锦上添花。张国荣他独特的嗓音将一个男人内心的无奈与苦涩呢表现在我们的面前，歌曲中透露的深刻的哀愁与沉重的感慨，让无数歌迷为之而动容。这首歌不仅仅是张国荣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更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它教会了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沉默，有时候也是一种智慧。张国荣，《沉默是金》。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这首歌源自1980年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后来经过曾国江改词，由张国荣演唱，并且一举成为他的成名曲。整首歌曲旋律是欢快的，富有一种活力，而他的歌唱当中也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向上的力量，仿佛能够驱散所有的阴霾。而歌曲中的明朗气息和他磁性的嗓音相得益彰，让人感受到一种阳光明媚的温暖。97.8，我们来听《风继续吹》。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Monica》。这是张国荣奠定歌坛巨星地位的重要作品之一，他的节奏非常的强劲，而且呢是属于热辣的演唱风格，迅速在当年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动感的节奏还有前卫的 MV 的风格，在当年引领了流行音乐的潮流。他在舞台上每一次演绎都像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让人能够感受到他体内那股不羁的灵魂。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热烈追求，更是对于自我风格的坚持与张扬。
1: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

0: 97.8，这时的我们来听1986年10月1号发行的《当年情》。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整首歌曲曲调温情，是一种深切真挚的态度，抒发了对于兄弟亲情和朋友友情的怀念。以口琴开场，并且稳稳地贯穿始终，旋律轻柔怀旧，温暖美好中带着一种回忆过往的惆怅，令人思绪飘远，沉醉在其中。该曲的歌词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长短句式，典雅而亲和，文秀而朴实。歌曲的旋律像言语柔声般倾诉一样，跌宕之处均点到为止，平易与上扬相得益彰。 AB 段结构的强弱对比和慢摇滚节奏基本特点和影片的剧情以及歌词内涵密切融合，配器的绝妙之笔在于口琴音色的运用，将江湖漂泊的沧桑之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97.8，这时的我们来听张国荣《当年情》。
1: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他在秋季出生，在绚烂的四月离开，或许他从未离开，因为他的歌声，他曾经演绎的角色经典且传神。为曾经逝去的他惋惜，也感慨在最好的年华贡献了这么多佳作，看似繁华背后，他也有蛰伏十年才有一次次耀眼的绽放。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这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本来只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小故事，被传神演绎，影视作品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这样的作品不愧是经典，即便是时隔多年，当开头歌词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国荣独特嗓音，粤语版本中那股对于人生理解，每个年龄段听到的都是有不同的见解，因为他把人生中的迷茫与红尘俗世都融入到歌声里。而这首歌就如同主人公一般，经历了这么多，人生之路那么长，依然要继续行走。而再次听到这首歌，画面感依然如约而至，小倩的回眸和婆娑的泪眼，以及依旧乐观的宁采臣，都让人顿觉人生转瞬即逝。而这些美好，因为你我相遇，哪怕短暂，也弥足珍贵。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

0: 老去人亡，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亡。
1: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当爱已成往事》。
2: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这首歌是1994年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之一，由王沾作词，李宗盛谱曲，是一首经典的情歌，表达了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心声。作为电影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出现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是程蝶衣和菊仙的对白，歌词以第一人称的形式交替地表达了两个人的心情。而这首歌原唱的是林忆莲和李宗盛，但张国荣翻唱版本呢同样深入人心，因为他加入到了京剧的唱词，使得这首歌曲呢更具象化，更有韵味。他的演唱充满了深情与哀愁，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无奈与遗憾。97.8，这一首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心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欢迎您收听放轻松，来自于金海心，把耳朵叫醒。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黄征编曲，1999年发行。每次听的都不得不说，金海心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一张专辑，从曲目的安排开始，一连串的小情调和文艺味，让专辑中的音乐具有了画面感。音乐中呢，除了适合而止的个性点缀，也加入了当年流行音乐的时代感，是一张极具品质的专辑。一路放轻松，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半吨兄弟，最浪漫的事。填词人姚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是觉得只有如此，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这首歌原唱的是赵咏华，他呢是用温馨轻松的方式去体谅他的爱人，所以他爱的人也舍不得不同样用心去爱他来作为回报。正是因为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最浪漫的事。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半吨兄弟来演绎的，两个粗犷的男人而唱出了温柔精致的情歌的氛围感。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半吨兄弟

一路放轻松，这时段我们听到容祖儿《春生》。歌曲《春生》由容祖儿倾情演绎，浪漫诗意的歌词伴随着唯美动听的旋律，将新春的喜悦娓娓道来。在岁序交替之际，愿我们与春相伴，向阳盛开，向上生长。一路放轻松，容祖儿《春生》。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这首歌创作来源薛之谦自己音乐路上的感悟以及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薛之谦在一次活动演出结束后，感觉自己心情莫名的糟糕。当他离开演出现场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为了缓解情绪也喝了一点酒，借着酒意的灵感，他将歌词写了出来。最初歌曲还没有名字，后来筹备制作歌曲时才确定下来。2013年11月该作品完成了编曲、演唱和录音工作。这首歌是薛之谦包揽词曲招牌的薛氏情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你还要我怎样，描写出了一对正在说分手的情侣的故事，画面感十足。这样的故事让人心动，合理的画面也将听者带入到了悲伤的情境。正话反说的歌词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的情绪铺陈，苦情且催泪。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

0: 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震岳《自由》。自由这首歌是张震岳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基地》当中的主打歌曲。当时呢，专辑一发行，这首歌曲呢就火遍了华语乐坛。张震岳呢能够进入歌坛，和他小时候经历呢有很大关系。还是在初中的时候，一位牧师的儿子教会了他弹吉他，从此之后呢他就爱上了音乐。而出道这些年，张震岳呢发行过很多张大卖的专辑，尤其是《思念是一种病》更是让他成为顶级的音乐人。而这首歌也再次展现了他极富个性魅力的演唱风格，相信也会让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这位音乐人。一路放轻松，来自于张震岳，《自由》。

0: 放轻松，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早安轮回。
1: 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
0: 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女生版本，这首歌呢最早写于2020年，袁树雄说写这首歌呢是深夜来的灵感，先写下了歌词，写歌词的瞬间他感觉旋律也有了大致的模样，从动笔到成型这首歌只用了2天时间，可谓是一气呵成。早安轮回是华语乐坛著名歌手袁树雄词曲唱的一首原创音乐作品，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作品，来自于陈歌的女生版。歌曲呢，有感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对于灿烂黎明到来的那种无限期盼，同样也是歌颂家乡、传递正能量的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一路放轻松，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陈歌演绎的《早安轮回》。

放轻松，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黄渤的小歌。黄渤的一首小歌唱出了小哥们对于生活最真挚的热情和最朴素的愿望，同样也唱出了各行各业中小哥们的繁忙平凡，唱出了朴实的人生。曾有一道光照在我们心中，它的名字就叫做笑容。即刻出发，快点出发，繁忙的小哥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也让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社会上最普通的行业，原来竟是平凡而伟大的。风也吹不起他们的愿望，马路就是他们的家乡，雨水浇不来那心中燃烧的太阳，普通人才值得最崇高的敬意。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黄

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摆脱单身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是想要喜欢这两个字变得更有温度。这首歌来自于于佳韵，你要的爱。

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戴爱玲《一无所惧》。歌词以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求、一无所惧所延伸出对于人、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生、对于情感的思考。人与大自然永远一无所知，探索不完，人类更是脆弱。当大自然的力量反扑时，人类瞬间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把握当下，努力之后，燃烧过后就是一无所求，因为当一无所有之后就一无所惧，不再害怕失去，就算绝望悲伤席卷而来，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因为爱，因为梦，每个伤口都变得贵重。体会过最痛的痛之后，只剩下勇敢，那还有什么好惧怕的？来自于戴爱玲。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信哲可爱妹妹。这首歌由张信哲演唱，于传贤、何启宏作词，在校园歌唱比赛中被发掘，签给滚石唱片的公司巨石音乐。张信哲成功凭借第一张专辑《说谎》一炮而红，一年内连续推出三张唱片，退伍后演唱了《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依旧畅销。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逃生》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

下一个天亮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扩散出一份带有忧伤的感觉。这首歌的歌声里饱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包容了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和时下很多狂飙高音来秀演唱技巧的流行作品相比，郭静的声线就如他的名字一样，更多的是表现出那种属于安静的局面，就如同歌曲的名字一样，哪一个等待着天亮的安静的午夜，有那么一点点的微凉和孤独。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静《下一个天亮》。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点八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8: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9: 喂，你去哪儿？
8: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9: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8: 九七八想要和你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蛇狼。从前，一座大山里住着一个老爹爹和他的两个女儿。老爹爹靠砍柴为生，两个女儿在家里做点针线活。一家人日子虽然很清贫，但简单而幸福。一天，老爹爹上山砍柴，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但只砍了一点柴火。太阳就要落山了，老爹爹很愁闷，心想，如果再不找到柴火，一家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一个危险的地方有很多柴火，便顾不了那么多，小心翼翼地向那里攀爬过去。当他砍了很多柴火要离开的时候，脚底忽然一滑，掉下了悬崖。老爹爹两眼一闭，心想，这一下子完了，却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拖了起来。定睛一看，原来他躺在一条大蛇身上，然后被大蛇救回了蛇洞中。老爹爹醒来后，蛇像人一样说话：我救了你，作为回报，你就将你的一个女儿嫁给我吧。不行不行，你救了我，我自然要好好报答你，但是我女儿不能嫁给你，人怎么可能嫁给蛇呢？老爹爹听了连忙摇头：我不要你报答我，只要你的女儿嫁给我。大蛇说完后，就把老爹爹送出了山洞，并给了他一锭金子，让他回家准备，三天后把女儿送到这里来。老爹爹回家后满脸愁容，两个女儿看爹爹脸色这么难看，就问发生了什么。老爹爹把在山上遇难被大蛇救下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听了非常害怕，吓得躲在了爹爹身后。小女儿却说：爹爹，我愿意嫁给大蛇，回报他对您的救命之恩。一晃三天过去了，小女儿穿着新娘的嫁衣，父亲将他送到了蛇的山洞。大蛇又开口说话了：善良的老爹爹，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女儿，你今后就不要砍柴了，我已经给你家里送了很多金子。老爹爹叹了一口气就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果然看到家里放了很多金子，老爹爹再也不用上山砍柴了。老爹爹走后，大蛇对小女儿说：请你闭上眼睛。小女儿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后，那条大蛇不见了，却看见一位风度翩翩的书生正和善地看着自己。他告诉小女儿，自己就是大蛇变的，他从此就叫他蛇狼，两个人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一年以后，小女儿思念爹爹和姐姐了，就回家去看望他们。她回家讲起自己和蛇狼的生活，爹爹非常高兴，但姐姐十分嫉妒。姐姐想，要是当初我嫁给大蛇就好了。 最后越想越气，便趁送妹妹回蛇狼山洞的路上，将妹妹推下了悬崖，而他伪装成了妹妹，去和蛇狼一起生活。蛇狼觉得妻子回了一趟家，似乎变了个人，但是也没有特别怀疑。妹妹被姐姐推下悬崖后，变成了一只小鸟。由于思念丈夫，她每天飞来给蛇狼唱歌。那歌声幽怨悲切，蛇狼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姐姐知道那是妹妹变的，就把小鸟捉住，掐死了。蛇狼发现小鸟死了，非常伤心，就把小鸟埋在了院子里。没想到埋小鸟的土上长出了一棵树苗，蛇狼每天细心浇灌，树苗很快就长成一棵大树，结了一个又红又大的果子。蛇狼将果子摘下来，一层层剥开，只见里面有一个小人，小人渐渐变大了，和自己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他一头倒在蛇狼怀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姐姐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赶忙出来看，只见蛇狼正和自己的妹妹在一起。他以为见了鬼，连惊带吓，竟然气绝身亡了。此后，妹妹和蛇狼将老爹爹接到了自己身边照顾，一家人在一起和睦的生活。
0: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2: 马头琴的传说。在蒙古察哈尔草原上，流传着关于马头琴的故事。马头琴是蒙古族特有的二弦乐器，琴柄的最上端雕刻着一个马头，因此而得名。据说最早的马头是一位名叫苏和的小牧童做成的。苏和是一个孤儿，从小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祖孙俩相依为命，靠着放养20几只羊过日子。小苏和天性善良诚实，非常勤劳勇敢，还有一副清脆嘹亮的好嗓子。周围的牧民们都喜欢听他唱歌。小苏和每天出去放羊，早晚还帮助老奶奶做饭。当他长到17岁时，已经是一个英俊健壮的小伙子模样。有一天，苏和出去放羊，在山坡上睡着了。梦中有一位仙子对他说：孩子，北边的湖边有一匹白色的小骏马，你把它带走回家吧。苏和醒来后，这句话清晰在耳，他朝北边一看，果然有一匹小白马正在湖边徘徊。太阳已经落山了，他还没有回家，老奶奶也着急了，谁知他却牵着一匹白色的小马驹回来了。 从此以后，小白马成了苏和

最亲近的朋友，他叫他白骏马。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小白马真的慢慢长成一匹骏马的模样，浑身雪白，毛色鲜亮，健硕俊朗，英姿飒爽。他更是喜欢的无以复加。这一年春天，草原上的人们都在议论着一个重要的消息，王爷要举行一次盛大的赛马会，为自己的女儿挑选一位勇敢、健壮、英俊的骑手做夫婿。王爷还传话说，草原上的年轻骑手们都要骑着自己最能跑的骏马前来参加比赛，不来的还要治他的罪。草原上的年轻人都想成为赛马会上的英雄，纷纷挑选好马练习骑术。苏和也在朋友们的怂恿下骑着白马前来参赛。赛马大会那天人山人海，马头攒动，场面非常热闹。从草原四面八方而来的骑手都汇聚在这里，准备一决胜负。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彪悍的蒙古小伙子们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苏和跟他的白骏马跑在了最前面，并且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苏和成为了赛马会上万众瞩目的焦点。王爷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没想到夺得第一名的既不是王公之子，也不是牧主家的孩子，只是草原上一个穷困潦倒的牧民。于是王爷干脆不再提招亲的事儿，傲慢地对苏和说，你得了第一名，是草原上很棒的骑手。我给你三个大元宝，你把白马留下，你可以走了。苏和一看王爷不但不信守承诺，还要夺他的白马，于是生气地说，我是来赛马的，不是来卖马的，我的白马谁也不卖。王爷一看这个穷小子这么不识抬举，于是叫家丁们上前把苏和毒打一顿，然后把白马牵回了王府。乡亲们把打晕过去的苏和抬回家，奶奶看见心疼坏了，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他几天几夜，身体才恢复过来。一天晚上，苏和正要睡觉，忽然听见一阵凄惨的马嘶声，门口还有沉重的脚步声。苏和连忙起身开门，一看惊呆了，竟然是他的白骏马回来了，只是身上中了许多箭。白马见到苏和，在他的脸上轻轻舔了两下，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原来王爷自从得到了这匹出众的白骏马之后，总想骑上去显摆一下，每次都被白马倔强地掀翻在地。王爷虽然气愤，却不肯放弃。这一天王爷又想骑上白骏马，但他突然一跃，把王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然后径自飞奔而去。王爷气急败坏地命人放箭，家丁们的箭像雨点一样飞向白骏马。他虽然跑得很快，却也身中数箭，勉强支撑着跑回了家，只能在临死前与小主人做最后的诀别。白马死后，苏和伤心欲绝，他悲痛得难以入眠。这一天他实在太困了，就昏昏睡去。在梦中，他看到白骏马又回到自己身边，
他激动地抚摸着心爱的马儿。白马

0: 对他说：主人，你用我的皮、骨和鬃毛做一把琴吧。如果你想我了，就拉起这把琴，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了。于是第二天，苏和就用白马的皮、骨和鬃毛做成了一把二弦琴，并雕刻了一个马头作为琴柄。马头琴拉出的音乐低沉柔美，是草原牧民们心中的希望和安慰。猎人海利布。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利布。每次打猎回来，他总是把猎物分给大家，自己只留下很少的一份。他是个豪爽仗义、乐于助人的人，大家都非常敬重他。有一天，海利布到深山去打猎，忽然听见头顶上传来呼救的声音。他抬头一看，一只老鹰叼着一条小白蛇正从头上飞过。他急忙弯弓搭箭，对准老鹰射过去。老鹰突然中箭受了伤，只得丢下小白蛇逃了。海利布跑到小白蛇跟前，对他说：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家去吧。小白蛇竟然开口说话：尊敬的猎人，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父亲一定会重重酬谢您。他的宝库中有无数奇珍异宝，您想要什么都可以。如果您都不喜欢，还可以要我父亲口中含着的那颗宝石。无论谁嘴里含着那颗宝石，都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海利布想，金银财宝我并不在乎，但能听懂动物的话，对一个猎人来说简直太妙了。他问小白蛇道：真的有这样一颗宝石吗？小白蛇说：是的，但是动物说的话您只能自己知道，不可以告诉别人。如果对别人说了，您就会变成一块石头。海利布点点头，跟着小白蛇来到了龙宫。老龙王果然非常感激海利布救了女儿，想要重重酬谢他。老龙王把他领进宝库，让他随便挑选喜爱的珍宝，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海利布却什么珍宝都不要，对龙王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要您口中含着的那颗宝石留作纪念，不知道行不行。龙王稍微沉思了片刻，就把嘴里含着的宝石吐了出来，送给了他。海利布临走时，小白蛇出来送行，再三叮嘱他说：尊敬的猎人，您一定要记住，动物们无论说了什么话都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说出来就会马上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了。海利布谢过小白蛇，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海利布有了这颗宝石，打猎方便极了，他把宝石含在嘴里，就能听懂山禽野兽说的话。哪座山上有什么动物，他全部了如指掌。从此，他每次打猎回来，分给大家的猎物更多了。这样过了好几年，都平安无事。这一天，海利布正在深山里打猎，忽然听见一群鸟在焦急地聊着什么。仔细一听，那只带头的鸟说：咱们赶快飞到别处去吧，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会崩塌，洪水会把大地都淹没的，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海利布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 他急忙跑回来对大家说，咱们赶快搬到别处去吧，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大家听了都很奇怪，不知道海力布怎么会突然说这样的话，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呢？尽管海力布一遍又一遍焚心似火地催促大家，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海力布急得流着泪说，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你们赶快搬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这时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海力布，你是我们的好邻居，而且你从来不撒谎，可是搬家是一件大事儿啊，你总得说清楚为什么呀。咱们世世代代住在这山下，老老小小这么多人，搬一次家不容易呀。海力布心里着急，想解释自己能听懂鸟儿的话，但想起小白蛇的劝告又不能说出来，乡亲们听不到确切的理由，就是不愿意搬走，这下子可真把他急坏了。他情急之下对着大家吼道，乡亲们，咱们赶快搬到别处去吧，这个地方不能住了，不能住了呀，我发誓，我说的千真万确，再不搬走就来不及了。大伙听他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也失去了兴致，准备一哄而散了。海力布知道不把实情告诉大家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而且时间紧急，已经不能再拖延了，于是他大声说，我这里有一块宝石，能够听懂动物说的话。刚说到这里，他忽然感到双腿不能动了，低头一看，两条腿都变成了石头。他只好把心一横，继续吼道，今天晚上这里的山就要崩塌了，洪水会淹没这片土地。当他把听到的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后，就变成了一块大石头。人们知道他是为了救大家才变成了石头，都非常伤心。于是，人们带着一家老小向远方走去。他们走在路上时，忽然乌云密布，狂风怒号，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原来是大山崩塌了，洪水从山那边汹涌而出，刹那间就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大家都惊出了一身冷汗，面面相觑，心中暗自感激好心的海力布。在内蒙古一直流传着海力布的故事，人们世世代代纪念着这位正直善良的猎人，据说现在还能找到海力布变成的那块石头呢。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金字塔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日常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嘉生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